0: MS 电话，国家号52.7号662电话25922880，电子邮箱 unevasidaradio.uson.mas。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音。
1: Radio Universidad